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 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自愿
6: 死。我是党
7: 员，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4: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

0: 直播，敬请关注。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至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至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点火！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5: music，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大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8: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8: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0: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1: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回家。来，
1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9: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8: 没钱你还想吃药？

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富江滨广场河段举行，十八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富江滨广场河段举行，十八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温室杂草这一首 Hard to Say，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浮移，愤怒是源自我的无知吗？
1: 在血口之间先会发疯，在血石若间，在血石若间先会沉沦，在血手连间先会蛮横。不显露胆气，只好禁锢。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一首来自陈珊妮《美好人生》，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综艺《我们民谣2022》，马条演唱了一首《刺乐川》，这也是他在2021年专辑《塞外》里的一首作品啊。其实《刺乐川》这同名的歌曲有很多，马条的这首呢是改编自那首流传已广的诗作哈，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诗作，也是马条当时仅用了一个小时对这首诗作进行改编之后的一个再创作，也延续着整张专辑《塞外》当中所有的音乐主题和概念，民族风情随着黄沙肆意的飞舞，粗犷热情的曲风也饱含着对于故乡的这种思念感。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裘德和徐佳莹合作的这首《色盲》。那对于这首歌呢，会有的形容就是浪漫、梦幻、典雅、柔情四个字，可能不仅仅于此啊。毕竟每首歌大家去听到之后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吧。那这首歌更多的感受还是交给每一个人自己。在评论里有人写下了他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啊，说歌里好像是想写一个天真的故事，写一个去体验世界的迷幻。爱的炫目，写双眼如何被引诱，以及在错乱当中如何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种真实感，就像是在万花筒里找到了美。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10: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诉我现在几点，心情好的不会疲倦，快给我准备太久，现在就想爽上天。我平时不会随便，端正的像一堆阴间，别问我为何疯癫，我现在就想爽一点。

想玩耍就玩耍，我能穿着最嫩中外挂，放肆人有动心情，保持放松，快来摸摸我的头，今天不想回家，放

请说些懂的语言，别老往卖瓜一直的。我喜欢简单亲切浪漫，现在很讨厌，好像这三生极限，短暂的像一对阴间。别问为何疯癫，我现在就像双眼。

就今天不想回家，我的世界我最大，想玩耍就玩耍，我能穿着最那种外挂，放肆的游动，心情保持放松，快来摸摸我的头。今天不想回家，放过自己玩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也会害怕，不过有你我就。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康姆士这一首《今天不想回家》啊，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歌来自大波浪《Show Me Your Face》，这一首歌里面念白的唱词配上更为强劲的合成器啊，一如既往的有着大波浪或者说李健在音乐当中歌曲当中所想要表达的这种特质，把那些内心的情绪用半梦半醒的带着一些自我抑语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节奏是强烈的，但内心是冷静的，难得清醒，难得糊涂。 Show me your face。 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

0: 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想而毅然地踏上空想号列车的少年的故事，哇，追风少年啊！那充满短篇小说的这种叙事感的歌词呢，也是激发了这首歌的作曲也是制作人蔡明佑啊在编曲上的灵感，营造出的是一种类似于宫崎骏电影当中的音乐质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种墨菲定律，在飞机场等一艘船。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榜，张路诗《冬》，冬天的冬。它最初呢是完成于2020年末的那个冬天，整首歌里古典吉他、电吉他还有编曲和声制作也都由它独立完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刘柏辛《命运》，继续来听于宪忠和齐豫合作的《短讯息》。这首歌是于宪忠在2006年的春节到来前所发布的一首歌，也是希望借由这首温馨的歌传给大家温暖的祝福，同时邀请到齐豫合作配唱，这也是齐豫在当时暌违乐坛5年之后的首次现身。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功夫胖的庇护所。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到的是虎啸春这一首下属宵夜雨。很多介绍虎啸春的文章里啊，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是一支90年代尾巴上的乐队，从西北走到了北京。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四舍五入一下，约等于00后一代了呢？虽然年轻啊，但作品里已经有了特有的表达方式，讲述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虽然大多呢是乐队成员几个人背后的故事和他们这几年的经历，但其实也是不少人内心会有的对于生活、对于自我内心的宣泄嘶吼。来听这首《下属宵夜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9: 儿，
5: 不能过去，
9: 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9: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9: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2: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王菲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歌曲当中有窦靖童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新歌里面又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刚刚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听到李宇

0: 喜欢当一个音乐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1: 嗨，分个耳机给你。
2: 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余佳韵。
4: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3: 摩登音乐人，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ail 的，叫 Orbit。这首歌最打动我的点不仅仅是 Nail 的 R&B 的声线，还有这首歌的整体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是他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 Pre-Chorus 里面的一句歌词叫 Kind of sad but you remind me, you remind me of a love that I once knew。
5: Kind of sad but you remind me, you remind me。
3: 说虽然很可惜生活就是有点不公平或者有点难受，但是你还是让我记起了我曾经有如此的深爱过。

这首歌它讲述的主题，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比喻成行星与行星之间的那种距离，然后它把它自己比喻成围绕着那颗行星旋转的那个小行星吧。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首来自于 Nell 的 Orbit。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

0: 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1: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2: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3: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8: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9: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童话剧的现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时间交给某某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琳。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琳。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你已经在舞台上见过他了，他担纲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乐手，比如李荣浩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吉他手就是张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3: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与外卖平台陷入法律混战。巴西当地最大的外卖平台 iFood 最近起诉了外卖平台 Kita 以及 Kita 的母公司美团。 iFood 指控他们以商业间谍的行为实施不正当的竞争，具体包括通过付费访谈员工等等方式来获取商业机密。不过 Kita 回应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针对他们的投诉或者是通知。此前 iFood 还曾经指控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 存在间谍、非法广告攻击、商标不当使用等等行为。不过 iFood 也曾经因为报复入驻对手平台的餐厅而遭到反垄断的监管。金融时报指出， iFood 占据了巴西超过80%的外卖市场份额，但是许多餐厅和骑手都对他们一家独大的地位感到不满，也欢迎更多的竞争对手入局。目前 Kita 和99food 在当地的补贴措施都非常激进，同时这两家公司也正围绕着广告、商标还有商户二选一等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诉讼战。星巴克跨界卖衣服。星巴克在全国门店上新服饰系列，包括马甲、 T 恤还有外套等等，定价从279元到459元不等。界面新闻指出，这也是星巴克首次在国内门店大规模的销售服饰类的商品。此前星巴克周边主要是以马克杯、保温杯等等家居产品为主，凭借着联名 IP 和限量发售的模式，在最近保持着较高的业务增速。面临瑞幸、库迪等等本土咖啡品牌的持续冲击，星巴克的客单价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下滑，他们也需要拓展新的营收渠道。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星巴克的服饰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品牌周边，购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对星巴克品牌的认同和喜爱。有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认为，这些服饰定价过高，性价比不足。 Spotify 达成 AI 音乐授权协议，宣布了和环球音乐集团达成的一项 AI 音乐授权协议。 Spotify 将推出一个生成式 AI 工具，会员用户可以对歌曲进行翻唱和混音创作。 Spotify 方面表示，这个工具将为 Spotify 和艺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他们此前一直在和音乐行业探索如何利用 AI。 去年十月， Spotify 曾经和几大唱片公司签署了一项负责任使用 AI 的框架协议，但当时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产品形态。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华尔街对于 Spotify 的担忧。今年以来， Spotify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25%。 不过投资者对他们新的举措反应比较积极， Spotify 的股价在演讲期间也一度上涨了 18%。 除了 AI 音乐工具， Spotify 还宣布与演出票务公司 Live Nation 合作，推出一项新的权益。 Spotify 的付费用户可以在演唱会门票公开发售之前优先购票。另外， Spotify 还表示他们的播客业务已经连续盈利两年，有声书也在美国市场拿下了大约20%的份额。互联网平台加速布局汽车赛道，京东、美团还有阿里巴巴最近都在汽车销售与服务领域展开新动作。其中京东与深蓝汽车联合推出了一个叫做 Open 出发的项目，这个项目的页面设计高度对标主流的打车应用，今天起也开始在济南上线内测。此前京东利用自己在用户洞察和汽车销售还有养护等等方面的资源，和广汽埃安与宁德时代共同推出了埃安 UT Super， 这款车型在去年底进入了交付阶段。另外4月10号，长安起源则宣布与天猫推出合作车型，将在天猫开启独家发售。而在今年的1月，美团还宣布构建买车用车加本地生活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目前在上海、特斯拉、小鹏等等汽车品牌都在美团上线了试驾团购产品。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京东、阿里还有美团等等互联网平台在流量、数据等等方面优势明显，但是汽车作为低频高客单价强线下体验的商品，能否真正的实现线上闭环交易，或者是探索出新的有效商业模式，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OpenAI 调整订阅套餐，由于 AI 编程智能体 Codex 的使用量不断的增长，他们决定推出每月$100的 Pro 套餐。由于开发者通常连续好几个小时使用 AI 编程智能体辅助工作， AI 公司也正在不断的调整定价，来避免高昂的模型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此前 Anthropic 表示，如果订阅用户想要在 OpenCloud 等的第三方工具中接入 Cloud 模型，需要额外付费。TechCrunch 认为 OpenAI 的新套餐是为了与 Anthropic 展开竞争，
一位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与 Claude Code 相

0: 相比 Codex 各个付费层级都能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另外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发布博客提到自家住宅遭遇袭击，他认为对 AI 的恐惧和焦虑是有道理的，全社会需要共同应对 AI 所带来的巨变。国际市场表现拉动优衣库业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2026财年的上半年业绩，去年9月到今年2月的6个月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约 15%，达到129亿美元，利润也同比增长 20%， 达到了 17.5 亿美元，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主要受益于优衣库在日本以外市场的表现。最近几个财年，优衣库在北美还有欧洲的销售额每年增长 30%-50%， 他们持续在当地开设新的门店，还签下了费德勒、凯特布兰切特等等品牌大使。而在中国市场，优衣库正在调整布局，淘汰效率不足的小店，在核心城市开大店和旗舰店，以此提升单店的销售额。他们还开始强调时尚感，主推弯刀裤等等产品，希望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另外，迅销集团也上调了2026财年的全年业绩预期。集团高管表示，尽管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部分供应商涨价，但是优衣库会在产品上市前的一年时间开始筹备。化纤面料等等原材料的采购也早已经完成，不过战争的确导致部分市场的运输成本上升，通过中东航线将东南亚制造的商品运往欧洲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牛奶价格战波及头部企业，国内常温牛奶的市场正在经历激烈的价格竞争。在北京的一家超市，特仑苏、伊利经典等等产品的零售价从日常的49.9元左右降到了39.9元。蒙牛最近的财报也显示，常温奶的下滑拖累了整个集团的业绩。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三月生鲜乳的价格比2021年8月高峰下降了超过三成，这轮下跌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年。有行业人士表示，常温乳制品的价格很难拉开差距，尤其是在日常购买行为中，性价比仍然是消费者选择的首要因素。今年价格战还在持续，就连定位高端的一些产品也为了走量牺牲了利润。另外，商超自有品牌也在蚕食传统牛奶企业的市场份额。七鲜、沃尔玛等等零售商找小型乳品厂代工生产低价的自有品牌牛奶，伊利、三元等等行业头部公司也开始为永辉、盒马代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早在2024年，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曾经预言，在 AI 时代，由一个人创办的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即将到来。两年前，人们多少还会觉得 Altman 的想法太过于激进和疯狂，但是放到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会再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4月的一篇报道提到，洛杉矶一位41岁的创业者用2个月的时间，2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和10几种 AI 工具，和自己的弟弟搭起了一家提供 GLP-1 减肥药的远程医疗服务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8亿美元。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不一定涉及技术或者是运营模式的创新，但是当下流行的 OPC 概念更多的是在商业语境里强调的是个人与 AI 的深度协同。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智能体正在将 AI 的角色从辅助工具推向自主执行者，这类工具因为具备了持续记忆、系统操作和跨应用的调度能力，也让个体创业者有机会真正带着一批 AI 员工一同工作，一两个人就可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小团队协作才能够完成的任务。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了 AI， 一个人如果有作为产品经理的策划能力，那他就会有机会独立地带领 AI 员工实现脑海当中的想法。麦肯锡202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一个典型的团队可能只包含2到5名的核心成员，却能够同时管理50到100个 AI 智能体。创业的启动成本也前所未有的低，90%一人公司创业者的启动资金低于500美金，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代码开发到市场推广的全部环节。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北京、上海还有深圳等的多个城市已经围绕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推出了包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有专家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技术快速迭代等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灵活就业人群正在持续扩大，当前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亿人。目前政策鼓励 OPC 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招商的需求，希望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稳就业的需要，希望 OPC 能够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当然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重塑企业组织工作的方式，越来越多岗位的任务被拆解成便于标准化管理的小切片，那企业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按任务、按项目来组织人力，而不是设置专门固定的岗位，那这些变化都为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虽然说当前技术和政策环境让个人的创业更加具备了现实基础，但是商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在 AI 时代，一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想要真正的成功，到底要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挑战之一，创业者个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经验。根据财新的报道，当前国内的 OPC 创业者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数字行业中的高技能个体，比如程序员、产品经理、设计师等等；第二类是拥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个体；而第三类是善于打造个人 IP 的自媒体博主或者是平台经纪个体。有创业者在实践当中发现，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现在有了 AI 就能够开一人公司赚钱了，但实际上这是市面上大量 AI 知识付费博主制造的幻觉。AI 工具的普及虽然降低了一人创业的启动门槛，但能否真正跑通商业闭环，关键还在于创业者本身。 AI 的应用效果高度依赖使用者的行业积累和判断能力，它的确能够快速地落地想法，但是核心决策和责任必须由人来承担。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也提到，如今稀缺的还是人的经验和判断力， AI 的价值更像是能够帮助创业者放大已有的能力，但是并不会把普通人变成创业强者。 一位跟踪了2500名 OPC 创业者的行业人士向媒体透露，今天大多数的个人创业者年龄都集中在30到40岁，此前也都有过在大厂、消费品、医疗、法律或者是营销等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经验，工作年限也大多在5到15年左右，而且80%-90%都有过留学背景，年薪从30万到几百万不等。根据行业人士的观察和统计，这些创业者当中只有20%能够实现持续的盈利，40%会因为获客能力不足或者是用户持过小导致收入不可持续，另外还有40%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启动业务。尤其是那些为逃避职场压力而创业的人，往往难以持久，只能是更加的辛苦。挑战之二，合规风险。 AI 时代的 OPC 更像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人加 AI 工具加算力协同运转的创业形态。最近一年多来，多家律所和法律研究机构都在持续讨论 AIGC 的版权问题，其中被反复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能否获得版权保护，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模型是否会构成侵权，生成结果一旦侵权，各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等等。那对于许多的艺人公司来说，借助 AI 工具做图、做视频、写文章、搭产品、上线服务，的确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效率，但是素材的来源是否合法，生成结果是否侵权，平台和使用者之间的责任边界该如何划分，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创业就会自动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不少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并不只是单纯的 AI 工具使用者，他还可能同时扮演 AI 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内容发布者等等多重的角色。比如有的人通过 Vibe Coding 做出面向特定行业的客服、营销、选品或者是投放工具，并且对外销售，也有人会把客户聊天记录、商品数据、用户评论还有历史订单等等信息进一步的用于搭建知识库。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创业者就可能会同时涉及数据来源、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内容责任等等多方面的合规问题。挑战之三，缺少信用背书。在商业世界里，信用往往和规模以及稳定性挂钩。相比于有更加完整组织结构支撑的传统公司，艺人公司的外部信用也更容易集中绑定在创始人个人身上。根据财新的报道，多数艺人公司在创业的初期并不会注册成为正规的经营主体，大多数都会以个人身份接单、试运营以及验证模式。虽然短期灵活，但是这些都会使得创业者在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面临不少的障碍。这种信用门槛在金融体系里还会更加的明显。在融资层面，银行贷款仍然是 OPC 的主要选择。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国内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适配 OPC 发展的评价与信用体系，而艺人公司往往还缺乏抵押物，又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有媒体在采访多家银行之后发现，现如今不少的银行虽然已经开始把 OPC 看作是新的普惠客群，但是整体态度仍然比较的谨慎。因为银行很难像评估传统的小微企业那样通过固定资产、成熟财务记录和稳定团队来判断风险。此外，财新的文章还指出，当前很大一部分的 OPC 创业者常常能够接到的订单都是一些 demo 级别的小项目，在面对市场上大量 B 端业务订单的时候，个人身份由于缺乏信用背书往往难以获客。有 OPC 创业者向媒体反映，现有的企业评价和融资体系与艺人公司轻量化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银行要看固定资产、招投标，更要有品牌背书，而

0: 这些恰恰是一人公司的短板。当一家全职员工只有一到两个人的公司去参与招投标的时候，即便技术方案本身很出色，也很容易因为资质不够而被挡在门外。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哎，兄弟们，

0: 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1: 来，
2: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0: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存储芯片涨价潮冲击小米业绩，小米发布了一季度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其中在小米总营收中占比接近一半的手机业务，营收同比下滑超过 12%。 市场研究机构 IDC 指出，受存储芯片涨价的影响，小米一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接近两成，跌幅位居全球前五大厂商之首。深耕高端市场的苹果和三星反而是取得了市场份额的增长。小米总裁卢伟冰表示，他们正在梳理产品线，老产品尽量不涨价，会推出高端化的新产品，提升平均销售单价。另外在汽车方面，随着新一代苏7轿跑以及预期系列开始交付，小米一季度的新车交付量是8万多辆，同比增长 6.6%。 但是如果要完成55万辆的年度交付目标，他们后续的三个季度里平均每个季度的交付量要达到 15.6 万辆。卢伟冰透露，小米今年将会推出第二款 SUV 车型。华为表示2031年芯片将达到 1.4 纳米等效水平。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表示，预计到2031年，华为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会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台积电此前宣布将在2028年量产 A14， 也就是 1.4 纳米制程芯片。第一财经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摩尔定律驱动着半导体产业的进步，晶体管越做越小，单位面积算力持续提升。但是进入到7纳米以下，这条路径就面临着物理极限与成本上升的双重瓶颈。华为涛定律的核心是时间缩微，它不再执着于晶体管的物理尺寸极限，从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多层协同，压缩信号传输延迟。有业内人士认为，英伟达、AMD 等等众多的公司都在寻求后摩尔时代下的替代方案。但是摩尔定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它在经济上可扩展的制造工艺。面对大规模量产数百万甚至是数千万片芯片的需求，同时承受着消费级市场的成本压力时，涛定律能否算得过经济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三星暂时解除罢工风险，之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已经在内部投票当中获得了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在这份协议当中，芯片部门员工预计将获得34万美元的人均奖金。不过主要由芯片工人组成的三星最大工会里有超过80%的成员投票支持了这份协议，但在其他更多由非芯片部门员工组成的较小工会里，只有20%的成员赞同了这份协议。目前 AI 浪潮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带动了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这三家存储巨头的业绩飙升，随后 SK 海力士也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 NASA 将首个月球基地任务授予蓝色起源。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宣布，他们将向蓝色起源公司支付至少 1.88 亿美元，并且附带 2.8 亿美元的期权，委托蓝色起源将月球地形车运送到月球表面。此外， NASA 还和另外两家私营航空航天公司签订合同，他们将会负责研发月球地形车。 NASA 计划在未来7年之内投入超过200亿美元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供宇航员生活和工作。 NASA 在周二签订的这批合同主要和月球基地计划的第一阶段有关。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航空公司蓝色起源也成为了最大赢家。按照 NASA 的规划，明年他们还将会在阿尔特弥斯3号近地轨道测试任务当中对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载人着陆器进行评估。 NASA 局长表示，他们正在采取一种类似于阿波罗时代的渐进式的方式，利用重复的任务和商业伙伴关系快速测试技术。国际投资导致滴滴亏损扩大，滴滴发布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 尽管他们的营收和总订单量都在增长，但是亏损了12亿元，这也是他们连续第二个季度亏损。分析认为，滴滴在持续加大国际市场的投入，在巴西等等地方迎战新入局的美团。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去年四月重启以来，已经进入了当地70多个城市。随着美团去年十月进入巴西外卖市场，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展开了直接的竞争。彭博智库的分析认为，巴西市场竞争加剧，会让滴滴今年的集团利润受到持续的影响。腾讯正在测试微信 AI 智能体。腾讯正在对微信内嵌 AI 智能体的产品进行测试，

0: 过微信拥有14亿用户，可以覆盖社交、支付和生活服务等等多种场景。有行业人士表示，微信的 AI 智能体可能会扭转外界对腾讯在 AI 领域的看法，不过大规模上线仍然需要面对算力的挑战。英伟达、英特尔互相进入对方的腹地。最近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宣布，英伟达与微软合作推出了 RTX Spark 产品，正式进入 PC 的处理器市场，与英特尔和 AMD 展开竞争。 RTX Spark 是由台积电代工，集成了英伟达自研 GPU 与他们与联发科一起定制的 CPU。 搭载这款处理器的电脑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 PC 的处理器市场长期是由英特尔和 AMD 主导，英特尔目前仍然占据这个市场大约60%的份额。同一天，英特尔也表示，他们将在年底之前推出一款推理 GPU 进入 AI 芯片市场，而且这款 AI 芯片需要的内存要比英伟达芯片需要的内存价格更低，也具备成本上的优势。英伟达在去年9月用5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也是英特尔最大的股东之一。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将英伟达称为朋友，但是双方也正在各自踏入对方的主场。彭博认为，英伟达拥有资金上的优势，他们一个季度的收入就相当于英特尔和 AMD 两家公司合起来的年收入。微软加码 AI 智能体。微软在旧金山举办年度开发者大会 Build 2026，会上的主题演讲几乎全部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全天候 AI 助手 Scout。 跟现有的 AI 聊天工具不同， Scout 会出现在公司的邮件和日历系统里，像一个行政助理一样去工作。比如遇到会议时间冲突， Scout 可以自动联系组织者协调事件。这个 AI 智能体基于今年走红的开源 AI 平台 OpenClaw 搭建，初期需要订阅，按照用量来进行收费。此外，微软还推出了一个基于安卓的平台，想要让 AI 智能体从电脑走进更多的移动设备。他们还展示了两款硬件概念产品，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计算芯片。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
7: 帅，我是医生，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7: 我们的听友晚睡选手小树，他对苹果更换 CEO 的消息感到很突然，他想了解一下 Tim Cook 的这位继任者到底是谁。而今年1月等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也显示， John Tunis 是最有可能接替 Tim Cook 的人选。这是自2011年库克在乔布斯去世前不久接掌公司以来，苹果首次更换 CEO。 库克表示他身体很健康，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交接是为了让过渡更加的顺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认识一下苹果的这位新 CEO John Tunis， 是苹果高管团队当中最年轻的成员。而他的职业起点其实就和硬件非常相关。1997年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之后，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开发 VR 头显的公司做工程师。2001年 Tunis 加入了苹果，最早是从显示器相关业务做起，后来他又参与并且牵头了初代 iPad 产品设计，之后又一步步地接手整个 Mac 产品线。到了2013年，他升任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负责 Mac 和 iPad。 2021年他又进一步的接手了 iPhone 业务，成为了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开始管理苹果几乎全部的硬件产品。有分析师认为 Tennis 此前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让 Mac 电脑从英特尔芯片转向了苹果自研芯片。在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时代，苹果电脑产品的更新受制于英特尔的发布时间表， Mac 产品线的节奏也常常因此被打乱。而转向了自研芯片之后，苹果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迭代产品， iPhone 和 iPad 上的应用也可以直接在 Mac 上运行，整个生态的整合程度上了一个台阶。而且苹果自研芯片的性能也要比同级别的英特尔芯片更高，笔记本的续航时间也由此大幅度的提升。而即将卸任的 Cook 也将会以15年的任期成为苹果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CEO。 15年前他从乔布斯的手中接过苹果的时候，面对的那是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我们介绍过他对苹果的改造，比如他重建苹果高效的供应链，扩充了公司的产品线，同时还将苹果转型成为一家服务公司。库克上任的时候，苹果的市值还不到350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万亿，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也增长了3倍多。知名分析师 Ben Thompson 认为，库克在 iPhone 的基础上把业务扩展到了智能手表、耳机还有健康服务领域。苹果的可穿戴设备板块年营收超过了350亿美元，单独拆出来甚至可以排到财富500强的第128位。知名科技博主 John Gruber 认为，单看数字的话，库克可能算得上是史上最成功的 CEO 之一。2011年，乔布斯因为健康原因被迫交棒给库克，但是今天的苹果业绩还在持续的增长， iPhone 17系列的销量大增，新的 MacBook Neo 销量火爆，甚至连芯片都不够用。那在苹果传统业务表现出色的当下，下一任的 CEO Tennis 他接手之后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难题呢？挑战之一，在 AI 战场上找到苹果的位置。过去两年，微软、Google、亚马逊、Meta 这些硅谷巨头每年都合计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采购高价的芯片，而苹果在基础设施上几乎没有追加大笔的投资，基础大模型的研发也没有什么进展。2024年推出的 Apple Intelligence 虽然具备修图、改文案、汇总推送通知等等功能，并且接入了 OpenAI 的 ChatGPT， 但是消费者的反应比较平淡。报道显示，苹果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敢于推动根本性变革的领导者。未来几年，苹果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在 AI 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用户与技术的交互方式也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位管理学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选择硬件背景的 John Tennis 可能是因为苹果认为 AI 的未来仍然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分析认为，苹果芯片将 CPU、GPU 还有其他的组件集成在一起，延迟更低，带宽更高，这也使得苹果电脑成为了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的理想平台。 Mac Mini 在开源 AI 的热潮当中已经成为了 AI 爱好者的热门选择。如果苹果能够让 Siri 直接在 iPhone、 iPad 还有 Mac 上运行，那苹果还能在 AI 隐私安全方面抢占先机。另外，今年苹果将 Siri 的重大升级依托于 Google 的 Gemini 技术，新版的 Siri 早在2024年就发布了预告，但是一度推迟。苹果内部已经多次重组 AI 团队，但是最近两年苹果还是没有拿出具有竞争力的 AI 服务。挑战之二，硬件产品的创新。苹果是一家靠 iPhone 成功的公司，这款产品也贡献了苹果超过一半的营收，带动了 App Store、 iCloud、 Apple Care 等等一系列的服务收入。报道显示，苹果应该在新产品上更加大胆，进行全新的尝试。但是即便是库克在任的15年时间里，他虽然将苹果的市值从3500亿美元推到了4万亿，但期间的硬件创新基本还是围绕着 iPhone 展开。有分析师认为， AirPods 和 Apple Watch 仍然是 iPhone 的衍生品，库克始终没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品类，具有突破性的 Vision Pro 也没能获得市场的积极反馈，所以打造下一个 iPhone 级别的硬件产品任务现在就落到了 Tennis 的头上。有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董事会选择 Tennis 看中的也正是他在硬件产品上的履历，只有他既有软硬件结合的产品成功经历，年龄又相对年轻，可以长期担任苹果的 CEO。 如果苹果延续过去50年消费电子巨头的路线，那他就是最佳人选。Tennis 对于苹果造车计划的态度十分谨慎，担心造车会分散苹果核心产品线的精力和工程资源。
面对 Vision Pro， 它也同样持有保留。

0: 态度。造车项目后来终止， Vision Pro 也没能达到市场的预期，这两次他的判断都得到了验证。不过 Turnus 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将一个全新的品类推向市场。苹果目前在两个硬件方向上布局，分别是 AI 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备。家居线包括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屏，能够旋转屏幕的桌面机器人，而可穿戴设备里，智能眼镜、吊坠式设备还有新款的 AirPods 都在研发当中。当然这些项目的推进普遍都要慢于预期，苹果原本计划今年推出智能眼镜，目前看来发售可能要推迟到2027年。家居设备也因为 AI 模型和下一代 Siri 没能达标而延期，原定2027年面世的桌面机器人可能也要等到2028年。 Turnus 接下来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苹果未来是否还要继续依赖 iPhone， 还是说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新的硬件品类，去寻找比智能手机更有想象力的 AI 入口。与此同时，竞争对手的动作也在加速。 OpenAI 正在和前苹果设计总监 Johnny Ive 合作开发 AI 硬件设备， Meta 则在持续的加码智能眼镜方向。挑战之三，应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近些年来，库克更像是一个公共政治家，为苹果的利益奔走各国。有苹果的高管认为， Turnus 的表达能力虽然很强，但是还没有准备好结果库克全球政策联络者的角色。苹果的安排是让库克以执行董事长的身份继续担任首席外交官的职能，让他处理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这套安排在过渡期可以运转，但是长期来看， Turnus 未来仍然需要独立面对这些问题。苹果近两年正在经历一轮从高层到基层工程师的离职潮，去年年底负责芯片业务的高管考虑过离开苹果。Vision Pro 的主导者，现在负责改造 Siri 的 Mike Rockwell 也考虑过明年离职，而 Turnus 此前的副手已经出任了 OpenAI 的首席硬件官，并且还带走了多名苹果的工程师，现在正在和 Sam Altman、 Johnny Ive 共同开发新设备。另外，公司很多的高管都已经在苹果任职接近40年，有分析师认为 Turnus 未来需要重建苹果的高管梯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0: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2: 莫让毒品
11: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快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很有风情吗？这叫砌成的山路地吗？执念信念比心在。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飞扬。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
6: 嗯，
5: 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6: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啊，还是该吃点吃点。
5: 嗯，
6: 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
5: 嗯，
6: 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5: 这是吃着肉了、
6: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他心情还不一样。
5: 对，
6: 因为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在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就特别好吃。
5: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6: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太多了
5: 哦，
6: 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5: 就
6: 很有问题
5: 哦。
6: 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5: 你看
6: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5: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6: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5: 哦，
6: 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它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 对，他的衣服啊，
6: 衣服都有，
5: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
6: 呀，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5: 对，你还在出来，还在继续，
6: 还在继续啊。他觉着黑白颠倒，因为他夜里面，
5: 对，
6: 晚上到夜里两三点在路边，他就说，钱用完了以后，这个是随时出来，随时就有一点点收入的。
5: 哦，
6: 等于人是他明明知道是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很有，你等于你所有的付出全没意义了。
5: 对，
6: 所以这种烧烤如果真要吃的话吧，咱们也就只能给点建议，
5: 对，
6: 尽量能少吃
5: 就
6: 少
5: 吃啊、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哈，它那个负面的影响立马就出来了。你不会做，有些事情你做了，日积月累你都在做，但是总有一天，或者说这一天在不太远的地方它出现了。
6: 有一个听众问过我一个短信，就这个短信让我真觉着不太舒服。他就说呀，我们一再在讲比如多盐，就盐呀，多都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
5: 啊。
6: 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5: 对，
6: 这个是很难说得清，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5: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

0: 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1: 哎、对呀、
0: 啊啊、嗯，就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
1: 嗯、
0: 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嗯啊、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90多岁，
1: 他就老拿那个个例啊用在大众，
0: 确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1: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院就是肺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0: 对呀、啊、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1: 对，那你说
0: 再去改变一种习惯、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0: 对，
1: 你要分析人家吃的它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0: 嗯，
1: 包括它可能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它有多少的菜来供着这点肉。
0: 对，
1: 他们
0: 说可不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1: 对呀、啊、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终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嗯、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真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0: 不吃
1: 感觉不实在。
0: 哦，
1: 所以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不太感冒那感觉。对，
0: 我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1: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嗯、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有亚硝酸盐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0: 褐色的，
1: 不怎么好看吧。
0: 嗯，
1: 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就包括那个 小香肠、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0: 嗯，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嗯、
1: 对对对。
0: 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1: 对，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一年的那种腊肉、都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0: 肉毒杆菌
1: 的大有人在。
0: 哦，
1: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0: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
1: 对对，
0: 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营养的健康哈，所以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1: 对，
0: 这个亚硝胺是对身体有害的，
1: 是一定是有害的。他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吃的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
0: 哦，
1: 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2倍左右。
0: 哦，
1: 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0: 但是18年
1: 可能就对呀，10-20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0: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呐、灌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1: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0: 对，
1: 就像超市买熟食，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0: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购买方式。
1: 它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随时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它不是。你知道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

0: 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鲜的肉丝啊，鲜的鸡丝啊，或者豆制品呀、啊，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他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0: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烤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是吧？
1: 吃点贵的
0: 啊，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3,4-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
1: 啊，
0: 它这种保证不了。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
1: 哦，
0: 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1: 它总给你换，
0: 不是总是糊的
1: 啊，
0: 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说的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1: 对，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0: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得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它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0: 它能控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这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它如果控制的好，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儿，对你在 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
1: 对，
0: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嗯，
0: 是吧？
1: 对，烟熏火燎，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0: 对，
1: 嗯，而

0: 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服务员在不停的给你换那个篦子，只要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1: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当然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蒜作为这个去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 就是他讲究的有的我也嚼不上名字来，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0: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
1: 生菜叶，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涂在这个烤肉上，
0: 对，
1: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0: 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给你那些酱，辣椒酱，你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特别好吃。
1: 其实真的好，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 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着你特小气，就吃什么不能大碗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就很有问题，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 全部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是真没有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病。
0: 就在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性，
1: 优于男士。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0: 对，
1: 能这个病不困难，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的不痛快，
0: 你不吃了
1: 啊，对呀，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0: 对
1: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
0: 不要不吃主食，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不要了，不吃了。
1: 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先说烤是不太好，但是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红薯片、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 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C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这种选择也可以，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食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肠胃也是一个保护，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
0: 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一份蔬菜，一份薯类，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对，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是吧？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1: 对，
0: 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好的馆子吃一回，
1: 就吃少点，吃好点，
0: 对吧？
1: 对，这六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但是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
0: 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
1: 也有这问题
0: 啊。如果高温加热的话，也有这个问题。
1: 它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 我们

0: 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
1: 嗯，
0: 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觉得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
1: 嗯，
0: 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
1: 嗯，
0: 实际上它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1: 嗯，烤肉
0: 就是烤肉三四苯并芘，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就会有这种致癌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的熟
1: 食，
0: 然后在体内转化成亚硝胺、
1: 嗯，
0: 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信号比较多的，
1: 哦，
0: 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心零星的星星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1: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
0: 嗯，
1: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累，是吧，
0: 嗯，
1: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没错，
1: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0: 对
1: 啊，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0: 对，
1: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0: 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1: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2: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11: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
12: 哈。
11: 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2: 啊，那没问题。
11: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
12: 嗯，
11: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2: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就是一般的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就是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就是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11: 青年时期，
12: 青年

0: 时期，
1: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0: 对啊、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1: 对，
0: 豆荚上有毛，
1: 嗯，
0: 啊，称之为毛豆，
1: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0: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1: 哦，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0: 哎，对对。
1: 嗯，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0: 是。
1: 嗯，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
0: 嗯、
1: 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0: 对。
1: 嗯。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
0: 嗯，
1: 对身体也很好。
0: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1: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
0: 嗯
1: 嗯，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八九块钱、十块钱以上了哈。
0: 啊，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1: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0: 这个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
1: 嗯。
0: 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
1: 嗯，
0: 啊，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
1: 嗯，
0: 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1: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0: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
1: 嗯，
0: 它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
1: 嗯，
0: 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
1: 哦，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1: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0: 对，
1: 哦，
0: 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1: 哦，
0: 啊，
1: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0: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1: 对，沤了就烂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1: 哦，都是能吃的。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他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1: 哦，这是信号，告诉你他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他在来路的过程中他被沤了，是吧？他水分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嗯，
0: 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
1: 嗯，
0: 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的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1: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0: 卖以前用水泡，
1: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
1: 烂了，
0: 对，
1: 哦，他用水泡，
0: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
1: 嗯，
0: 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呢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
1: 嗯，
0: 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
1: 哦，
0: 这样的也不好。
1: 拿个喷壶是吧？
0: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的就比较干松的，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
1: 哦，
0: 还得饱满，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您净瘪子也不行啊，
1: 你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0: 对，
1: 吃着不过瘾，
0: 是是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尽量呢到本地毛豆下来以后，
1: 嗯，
0: 比如七月份开始，我们尽量选择本地的这种小毛豆，
1: 哦。
0: 啊，
1: 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本地产的还是外地运来的呢？
0: 这很容易，因为外地的那个毛豆啊，它颜色发浅，然后呢，豆荚宽度要比这本地的毛豆要宽。
1: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外地的，就是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就是它为了保鲜，它用那种就是白的泡沫箱子呀，
1: 嗯，
0: 就是里面它要镇上啊几块冰，要不一捂就全烂了嘛。啊，镇上几块冰化了以后。 就是全被水给泡了。
1: 哦，所以

0: 净。
1: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0: 比如这盐水毛豆是
1: 嗯，
0: 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干
1: 嗯。
0: 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
1: 哦，
0: 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
1: 哦，
0: 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比
1: 长，
0: 上面的要长
1: 嗯，
0: 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
1: 嗯。
0: 啊，咱们经常比如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
1: 嗯，
0: 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哦，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
0: 哎，
1: 值，
0: 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呀，
1: 啊，
0: 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嗯，不像
0: 啊。
1: 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
1: 嗯，
0: 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1: 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青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你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那也不行。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8: 一只，
9: 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
10: 看，哇！
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

0: 孵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5: 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的一种做法。
6: 对，这个风味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
5: 啊。
6: 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
5: 哦。
6: 啊，
5: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6: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个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5: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6: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就是应该是有的，
5: 对，大型超市都有，
6: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5: 对，一瓶也不是很贵。
6: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5: 5.5块。
6: 对，我要去的话5块。
5: 给您打折了。
6: 打折了，买的多。
5: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浮动。
6: 哎，对对对，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5: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6: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也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它更迅速，
5: 入味更容易。
6: 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放进以后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
5: 盐水毛豆
6: 啊，对对对，
5: 嗯
6: 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5: 它是脆口的。
6: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要保证啊它那个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煮透了。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腥气太大，
5: 对，还半生着呢，
6: 哎，这也不好。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那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

0: 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
1: 嗯，
0: 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嗯，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
1: 哦，
0: 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
1: 哦，
0: 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
1: 嗯，
0: 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
1: 嗯，
0: 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
1: 煮，
0: 两头，这
1: 哦，
0: 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
1: 嗯，
0: 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啊，比
1: 嗯，
0: 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啊、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
1: 嗯，
0: 剪下来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哦，1到2个小时，
0: 啊，对，但
1: 嗯，
0: 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哦，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如果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就过1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
1: 哦，
0: 为你省糟啊，
1: 嗯，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这
0: 嗯，
1: 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儿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稀释了，它容易腐败。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
1: 嗯，
0: 这糟算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儿八毛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您再吃坏了，您再，
1: 就是哈，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吗？
0: 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啊，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嗯，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
0: 嗯，
1: 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
1: 嗯，
0: 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
1: 嗯。
0: 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
1: 嗯，
0: 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了颜色
1: 嗯，
0: 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入毛豆，
1: 嗯，
0: 嗯，
1: 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
1: 可
0: 毛
1: 能
0: 豆是去掉豆荚的吗？
1: 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哈。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妨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0: 哎，对
1: 嗯，
0: 啊，
1: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无论您是尝试糟毛豆也好，还是这个盐水毛豆也好哈，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

0: 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按错了呀，
7: 啥味道？
8: 垃圾岛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儿，
5: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也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4: 全国累计收购客量已超过4000万吨，客量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今年前5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4: 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聚集深圳前海，以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
3: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南号从珠海出港。
4: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日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企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5: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3: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企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导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3: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几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根军，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浙江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康喜的产值在十几年时间里面几乎翻了一倍。过往杭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振杰：
7: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3: 一度电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亦正在被重塑。西起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日放区域协调发展的灰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制，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嚟听报道。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令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入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白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9: 整个需求

0: 这个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今年一到五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金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无奈前，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第二支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单止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中国商飞今日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即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播出。本次展播精选多部近年戏曲电影佳作，铺展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让广大戏迷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东方韵味。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琴日喺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嘅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继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 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话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会议仲分别报告了2026年 APEC 有关会议重要事项和进展、APEC 秘书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情况。6月24号至25号，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9: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发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发，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直以来，香港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突出，深圳制造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对源头创新需求旺盛，两者刚好可以互补互促。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率先在前海梦工厂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够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100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式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10: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走入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紧盯仪器调试参数，小试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全球首创边缘暴露摩尼法制备油性金刚石薄膜，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定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创科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没几耐之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将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 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11: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w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段常屋站至李松朗站今日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沿线各站今日11:18开门迎客。13号线二期北延段起至一期常屋站，中至李松朗站，长约19.25公里，共有11座车站。线路运营时间将与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至23:00。二期北延段与一期贯通后，市民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约45分钟。列车单程从深圳湾口岸站运行到邻近东莞市的李松朗站需约64分钟。沿线可与深圳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9号线、11号线等多条线路便接换乘，跨区通勤同出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1: 据黄埔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为近7个月以嚟最高。
3: 今日总高超过307米、总重近8000吨的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在珠海高兰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标志着我国深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所发绿电将通过海底电缆直接接入油田群电网，与油气生产实现深度耦合，开创了深远海风电加油田开发协同减碳的全新路径。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讲到，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军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日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啱啱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 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可以改变伊朗对付

0: 而无知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个遭到美方强烈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日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纪录，瑞士多地亦创低六月最高温纪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日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日全部结束，随住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K 组第三轮比赛中，刚果金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攀3球，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胜利意味着刚果金队即4分获得小组第三，与同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则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中跌出前8，无缘32强。J 组末轮比赛随后进行，由于阿根廷队已锁定小组头名，约旦队提前被淘汰，因此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就是争夺小组第二。由于这两支队伍只要踢平就可以携手晋级，他们在比赛当中显得无心恋战，最终比分定格是3-3。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小组赛3连胜。美斯替补登场并打入一波，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入球数纪录改写为19个。另外 ，L 组末轮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2胜1平即7分，以小组头名出线。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分列小组2、3名，均获得淘汰赛席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baby， 你继续扣一堆心，定想我感情同你认真，又冧我成日同你认亲认戚，其实想我听日同你结婚。Everybody knows， 有少少嘅爱可以唔使跟个 flow， 唔想爱得太迟，唯有爱得太早，发现唔够爱，大不了咪订煲。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仓。
1: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9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生命当中总会遭遇到一些磨难，可是生命也总是有韧劲的。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并肩手拉手走出来的那些个艰难困苦，都会让我们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都会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底气，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悲伤哈，我们只是很单纯地走进那些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歌手，他们留下的歌声，他们在歌声里留下的力量，也会让我们继续懂得什么叫向死而生的真正的含义。这一位他的好朋友是木吉他，从小到大他都有木吉他的陪伴，他就是袁惟仁。

提起袁惟仁，提起这位已故的歌手，我们总会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动人心弦的金曲，想起他被乐坛亲切地称作小胖老师的温柔模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把木吉他当做了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唱进了这首木吉他里。袁惟仁的音乐之路，最早的时候他是在民歌餐厅做一个主唱，对，然后呢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和莫凡组成了凡人二重唱，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二重唱走到了华语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他在幕后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在2018年的时候，他意外的跌倒，让他陷入了漫长的一个昏迷的状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半生的木吉他。在听刚才这首木吉他的时候，挺感慨的，就是想起了他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想起了他那些怀着自己非常忐忑的心情登到舞台的那些日子。虽然他已经走了，可是这把木吉他的旋律从来没有停止。我在想一件事情，只要心中有热爱，只要有坚守，哪怕再平凡，哪怕再历经坎坷，也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我想这就是所有的那些和音乐相伴的音乐人们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而这样的一些热爱和坚守，永远能够跨越生死，生生不息。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首歌熟悉吧，007的主题歌 For Your Eyes Only， 只为你的双眼。这位歌手 Shayna Easton 并没有去世，我之所以在今天想要带来他的歌曲，我是想跟你说说他的故事。我想就像刚才他在这首歌里唱到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他的一生始终是用温柔对抗苦难的一个特别好的见证。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大概在自己十岁的时候父亲离世，而母亲独自抚养了六个孩子。你看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消沉。在他早年的时候，生活的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白天在音乐学院学习，晚上在俱乐部里驻唱，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乐坛崭露头角。他是很少数的同时在英美乐坛登顶的苏格兰女歌手，他的嗓音大家听得出来哈，就是属于那种清亮又有力量的，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美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再后来，她逐渐淡出了主流的乐坛，开始选择了低调的生活。所以，人这一生哪能不经历重创呢？如何在这种重创当中学会成长，在遗憾当中学会释然，可能是每个人在这一生都要有的功课吧，你说呢？

有松弛感吧。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可是你听到它好像一下子就会让你卸下所有的疲惫一样。这首 Margarita Table 来自 Jimmy Buffett。 Buffett 他的音乐真的是他一生生活态度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在很

多首歌当中的呈现都是这样的，很有松弛感。我想这也是他留给世界最温暖的音乐礼物吧。这首歌诞生在1977年，后来一经发布便风靡全球，更是被列入了美国国家录音的登记处，成为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经典。他用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太紧绷，哪怕平凡，哪怕有琐碎的烦恼，你也要学会享受当下。

2023年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在音乐当中所传递的那一份自由和热爱从未消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他叫 Robert Frank.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初见你容颜。这首歌原来是一位英国歌手为爱人创作的民谣，在1972年的时候，他做了重新的翻唱演绎，用他很独特的演唱方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罗伯塔·弗兰克就是一位横跨爵士、灵魂乐、民谣等很多领域的传奇歌手。你听到他的嗓音了啊，就是这样的深情而醇厚，好像能穿透时光。

这首歌不仅是斩获了格莱美年度唱片奖和年度歌曲奖，也是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一首经典作品。罗伯塔·弗莱克的一生也是历经了很多的坎坷，包括失去挚友，包括经历过婚姻的失败，可是他始终用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在讲着爱与温柔是对抗岁月沧桑的力量。是的，哪怕生命走到尽头，那些在我们心底的爱和善意会永远的留在世间。

方大同的音乐，我不知道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什么时候听他的音乐，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带着一种纯粹和真诚感在的，就像刚才耳边听到的这样一首《才23》，是他年轻岁月里面最真实的一个独白，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个温柔的馈赠吧。23，那个时候他刚刚步入乐坛，有过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在15、16岁的时候自学吉他写歌，然后自己去拿着做小样的去跑各家唱片公司。很多人讲他是乐坛里最干净的音乐人，坚持做小众的 soul R&B，不迎合流量，不追逐热度，写过很多的作品。2010年，他因为突发气胸多次住院。我有注意到他在离世前的一周还在不断的更新他的动态。他来过，用干净的音乐治愈过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却留下了温柔的力量，提示我们生命的长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坚定、有热烈的活着，你说呢？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热爱，千万不要失去本心。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

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他的演唱者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这位灵魂歌后，好有穿透力的嗓音。这是来自他的一首 Call You Tonight。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热爱的经典之作。但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一首作品，可是却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生命力。惠特尼·休斯顿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荣耀和坎坷，他拥有很天赋一样的那个嗓音，而且在自己出道之后获了无数无数的奖项，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低谷，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争议和困扰，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在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都是讲着对生活的热爱，也讲着对困境的那种坚守。你看在他过去那么多年，他的歌声我们在今天听来依旧震撼人心，依旧给我们以力量。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向阳而生好吗？我想这种困境当中的坚守，这种在绝境当中去寻找希望的感觉，才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保有的一种状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

当我们又走过了这间咖啡屋，真的是感慨万千哈。千百惠，这是他留给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发行在1989年，创下了1800万张磁带专辑的惊人销售量。而千百惠有多少人了解她的故事呢？这是一个从台湾山间的女孩来到北京的人，对，她长期生活在北京。千百惠原来叫钟兰蕊，1963年出生，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她的父母都是靠种田种香菇来养家的。据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就是割稻，就是干农活。在她10多岁的时候，父亲车祸离世，所以家里瞬间是塌了顶的。后来她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就辍学去打工补贴家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洗过盘子，在工厂做过，然后背着吉他去西餐厅、去歌厅去驻唱过。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位贵人，音乐人刘家昌，给他取艺名叫千百惠。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走过咖啡屋》，是他23岁的时候就唱红的一首歌。后来我了解他的故事，是说在北京的将近30年时光里面，他学着挤公交、逛菜市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而拒绝所有所有的这个付出的邀约，甘心做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身后的普通人。而这段婚姻呢，也让他被舆论非议，背负了非常多的争议。他始终沉默，从不辩解。因为远嫁，因为母女决裂，她有整整10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我印象中，在有一年的央视节目当中，帮助她和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而隔着那个屏幕，她和母亲就是都在流泪。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僵持了很多年的母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这是她半生最释然的一个时候。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走过28年的婚姻到了尽头，而她

平静的离婚，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说了一句，以为能一辈子，终究走不下去。再后来，他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普通的成都姐姐一样，打着麻将，逛着宽窄巷子，吃着红糖糍粑，继续的不追名逐利。千百惠在202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2岁。其实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慨啊，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完美的答案。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为爱奔赴，后来不爱了就转身，就清醒的转身。我想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困在过去的对错当中，也不需要被一些身份，不需要被一些光环所绑架。只要这是你的认真选择，只要你这是在当下真诚的生活，就足够动人了。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跟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0: 境。
1: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2: 不求关注，不必在乎，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дон хажаа цай шиг аянга цай хааник дуусахар би зоригшин зашинда хүрн гисэн итгэл миний цэчин дөргшин өндөр уулын оргшин миний өмнө сүндэрхэд явах замыг хоргосон чирч хүчээ эрсэн зүрхэндээ
1: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同许和 Elsick 共同合作的一首《飞鸟》。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 40% 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它们的生存。鸟类当中有一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它的名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的，在古代就是顶级的文玩材料。但是这种鸟它们在交配之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就是雌鸟会独自在树洞里面孵卵，然后带小孩，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不猎奇不交易，守护着每一只濒危动物，留住世间独有的生命美好。

三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场动物保护公益活动当中啊，邀请了杨宗纬、银铃和杨和苏三位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公益守护大使，分别演唱了《孔雀词》、《暴雪》以及刚才这首《穿山》。穿山没有假，我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要用杨宗纬这把很有故事感的嗓音来让我们看见濒危物种的生存困境。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羊墨一墨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

听胡彦斌打雷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早的树木形态植物就有点像管子一样的那种植物，大约生活在约4.2亿年前，而真正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棵树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而是地球的守护者。那让我们在这样的高维再来听郭靖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小森林》时，你的感觉又会是不一样的。

很清甜、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郭靖《我的小森林》。可能提到森林，我们总是会很向往那种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也有小森林。我想生物多样性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在去年我很有幸去到了西沙群岛，因为我们租的是帆船，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晕船，在不停的呕吐和清醒之间辗转。而就在那些清醒的片刻，我深刻的记得我看到了世间特别澄澈的那一片山海，看到了在深海里那些错落多姿的珊瑚礁，看到了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漫天的星河倾泻而下，看到了灵动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帆船边结伴穿行，自在地追逐着海浪。所以当你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是万物栖息的家园，你知道每一只海洋生物都应该有它安然生存的权利。从此你对于不丢弃塑料垃圾，你对于不破坏环境，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行动。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地球上每一种生命都在蓬勃的生长，无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庞大的鲸鱼，无论是古老的草木还是新生的幼苗，其实他们都在奋力地活着，都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我想这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让每一种生命都能自在生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行不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杯中只能两败俱伤，想离去你呼吸的话，想让期盼如愿以偿，有些鲁莽，有些荒唐，心跳催促我就该这样，把你拽进我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6: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7: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6: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死子元水，
5: 我是党员，
3: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1: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3: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2: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2: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在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时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还是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化变，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哪里是尽头？
1: 北京时间3:30。

是有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记。

0: 后他乡城。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名曰赵王峰，银光射五红，古自清幽处，何来妆粉。

原来为听琴而来，小生成就名誉，必至百行。言允处数字，自有有人同。

石佛之外，四夜无妨事，正可与人罕至。敢问姑娘家住何处？

0: 上所言者，皆为方外之物，莫非你？
1: 张公子，我本姓龙，小字擎廉，乃东海龙王之女也。
0: 你是龙公主。

0: 其貌，辨其容，真与世人同。
1: 啊，
0: 花颜倾国色，令世一回痛。公主，小生有。

哥问君共呀、啊、今夕得遇知音，若梦不弃，稳定交谊，三生有幸。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

0: 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2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了，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600多米，还有在江南中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石龙段有排队缓行，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的附近堵车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还有在环城东路的辅路民丰山庄段有拥堵700-800米的样子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湖景大道方向是西向东有堵车。还有呢，在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这会儿有缓行1公里，张公头大道南站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大学路在畅园路这边松山湖中心小学段堵车是半个小时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早间呢，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了，崭新的一个周一又开启了哈。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早上7:36，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8: 今天啊这个天气状况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哈。昨天开始下雨了，那今天呢也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啊，又是一个不适合洗车的天气了哈。温度是26度到32度，不过呢下了点雨，天气没有那么热了哈。
0: 这会儿的气温是27度左右，还不算太炎热啊。这周前两天周一周二都不算太热，最高温只有32度，但从周三周四开始气温呢又回升到上周的感觉了，
8: 哎呦，
0: 得冲到35度左右了。
8: 早前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第一部分呢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聊到的是平时呢大家可能哈就是吃过那个淡水鱼还有海鱼，你有没有想过啊，有个地方呢它是河流的入海口啊，
0: 是啊，
8: 如果一不小心淡水鱼呢游到了大海里去了，冲进了大海了，那它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它最后会去哪儿呢？
0: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啊，说新车扎堆疯狂换代哈、啊，有个数据显示啊，说今年上半年呢，前5个月啊，就有几百款车啊新车上市，这车企高频上市上新的背后啊，面临着哪些行业困境呢？
8: 这稍不留神都认不出是什么品牌了，因为太多新车了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说说泳池直播偷拍路人引众怒，公共场所的直播到底该怎么划边界呀？
0: 热搜导航第3条说说中产新进的烧钱爱好啊， 都市人的快乐居然是租块地来种地。
8: 您有这样的体验吗？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今天介绍的是河南洛阳的美食，叫孟津不翻汤。

0: 一张不翻面的饼替你躲过结束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不少人看到黄河长江滚滚东流啊，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疑问，这个河水啊，最终流向大海，那么河水里的这个淡水鱼啊，如果在入海口的话，那它被冲到海里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死掉呢？
0: 那其实呢，绝大多数的淡水鱼啊，它是去不到深海的。很多人其实下意识会把江河想象成一条笔直通畅的输水管道嘛，以为呢水流一路向下直通大海。
1: 是，
0: 其实一般你研究过看过这些的啊，真实的河道环境它非常的复杂，河流呢蜿蜒曲折，沿着会分布一些像河滩、深滩、浅滩、水草洼地，还有不少的支流湖泊，水流速度呢差异非常的大，湍急的河段呢会快速的冲走小鱼，可以缓水潭呐、水草区啊这些地方去，它可能就会去成为鱼类天然的避风港。
1: 淡水鱼天生有逆水流动的本领，如果说遇到洪水啊、急流冲到下游时，只要途经一些缓水区，就会拼命的往上折返。尤其是小型鱼类啊，即便是短暂被水流裹挟，途经无数的洼地，也能给它停下喘息、躲避冲击的机会。所以洪水过去之后啊，你在小溪捕鱼，经常能捞到从上游啊，或者是下游逆流而上，被冲回来的鱼，这也能印证鱼类巡游的一个习性，依靠河道里的缓水落差，大部分的鱼中途啊，它就能稳住身形，不会被一路给吹到海里去啊。
0: 没错，就算呢少数鱼啊不幸的它漂流到了江河入口处哈，入海口，它也不会直接去到高沿的外海啊，这还分不同的一个区域。河流入海处呢存在一片特殊的过渡带啊，叫淡水蛇，蛇是舌头的蛇。海水的盐度呢会从近海接近淡水的0.1%啊，缓慢的提升到外海的3%。所以呢它形成一个渐变过渡带啊，黄河长江流域的流量充沛，这片低盐缓冲水域范围还很广泛，给误入海洋的淡水鱼留下了逃生窗口。
1: 对，像平常一些淡水鱼，我们常见的鲫鱼啊、鲤鱼啊，它们的体表的唇、鳍、鱼须都能感知盐分的变化，嗅觉包括鱼的那个侧线系统也能察觉水体环境的异常。它一旦觉得这个地儿盐分比较高了啊，那渗透压失衡了，不行了，就赶紧的就会逆流而上，回到淡水区域。只是没能及时折返，长时间停留在高盐海水里的淡水鱼啊，那就有可能死亡掉了。或者是成为海里鱼类的一个食物了啊。
0: 对，当然了，自然界里也存在少数啊能够在淡水和海水之间往返的一些个例，比如说鲑鱼，它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千万年地质变迁啊，反复的冰期还有洪水，给鲑鱼祖先呢带来极端的生存压力，所以它们就会进化呀。在持续淘汰筛选下，它们演变出了特殊的生理结构，鳃部呢可以排出多余的盐分，体液渗透压呢介于淡水鱼和海水鱼之间，既能在海洋觅食生长，又能长途的溯游回到淡水河流来产卵。鲑鱼的生存繁殖呢充满残酷的自然筛选，数千枚鱼卵最终仅有极少数能够顺利长大完成洄游，亲鱼产卵就会死亡，用自身的养分滋养河道生态。但这种跨水域生存能力呢是千万年漫长演变的特殊结果，普通淡水鱼不具备这套生理机制，无法复刻它们的生存模式。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冷知识，那我们稍后先去一段广告，然后接着回来了。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3: 早听天下，和大家一路同行，一路出发。早上时间，这里是我们的节目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那么在早间时分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也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添加一下燕祖的微信哈。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那近期呢，我们节目依旧是有礼品给大家相赠的。所以呢，各位可以来我们的粉丝群啊，准备准备，一般都是周四或者周五会进行抽奖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6: 资讯速递。

0: 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1: 2025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正式出炉。前十排名依次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榜单呈现明显的珠三角集聚效应。前十城市中，广东独占六座，深圳、东莞、广州包揽全国增量的前三名，五座城市年度常住人口增量突破10万人，人口吸引力与产业活力优势突出。
0: 三峡水运新通道稳步推进建设，赋能长江黄金水道。作为15首个国家级重大水运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以来，统筹航运、防洪、生态多重功能，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船舶通行效率，完善全国内河航运骨干网络。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7月3号，国内成品油迎来新一轮调价窗口。按照现行的油价调整周期，下周五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重新进行核算调整，车主可以提前规划。那么相关的调价数据将在7月2号对外公布。
0: 12部门联合发文常态化开展乐享引领老年系列活动，民政部联合多部委出台通知，全年常态化推出老年文艺展演、智慧助老科普、康养旅居、老年文创展示等活动，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研发适老化智能设备，丰富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与养老服务供给。
1: 暗访曝光，多地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普遍存在隐患。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民政部赴四省养老机构开展突击检查，发现部分机构消防设施长期未检修，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火灾检测器、防护罩未拆除等问题，已经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完成硬件升级与人员消防培训。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全国多地推出暑期文旅惠民政策，出游热度暴涨。暑期临近，平台数据显示，亲子游、毕业旅行搜索量同比涨幅超160%。四川、江浙、山东等省份针对老人、学生推出景区免票、文旅消费券，滨海、山地景区同步开放夜间夜市、亲水游乐项目。
1: 多地启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规划意见征集，2027到2029城市管理提升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聚焦老旧小区改造、无障碍设施铺设、交通违停治理、滨海、滨水公共空间优化四大民生场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接下来放眼国际。欧洲央行年度政策论坛今日开幕，全球央行高层齐聚。论坛于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美联储、欧央行、英国央行行长参会。核心议题呢，围绕全球通胀、中长期货币政策、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跨境金融稳定展开研讨。
1: 世界银行下调2026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到2.5%。那么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地缘冲突持续扰动能源供应链，多国通胀反弹压制消费，若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全年增速或低至1.3%。报告呼吁各国要加强多边宏观政策协同。
2: 资讯速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29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决赛落幕。下半场补时阶段呢，欧斯塔基奥完成制胜进球，东道主加拿大取胜，创造球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下一轮呢，迎战的是荷兰跟摩洛哥胜者。
1: 美加墨世界杯三大东道主全部小组出线，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阶段收官，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晋级淘汰赛，墨西哥3战0失球，以小组头名晋级。那么三支队伍的占据淘汰赛多个主场作战席位。
0: 韩国主帅洪明甫世界杯后宣布辞职。韩国队止步世界杯小组赛后，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正式递交。

0: 辞呈。韩国足协启动全球选聘新任主帅流程，将重点考察兼具青训与大赛执教经验的人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网消息。2026温网开赛，吴亦丙首轮对阵德约科维奇。本年度的温网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四名中国选手入围单打正赛。男单吴亦丙迎来生涯首次与德约交手，郑钦文、张帅、王新宇同步出战首轮草地赛事。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工行叫停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6月24号呢，工商银行宣布自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日中清算时起，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就是上金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鹏博对记者表示，这项业务的本质呢，就是银行给普通投资者开通场内黄金白银的交易通道，既能全款买实物黄金，也能带杠杆双向交易。工商银行的此次停办正是这一核心业务。停办后呢，存量持仓客户只能平仓或卖出，无法新开仓。
1: 苹果多款消费电子产品官方宣布涨价，存储成本上涨为主因。苹果官方上调 Mac 平板等产品的国内售价，企业表示全球 AI 数据中心扩张推高存储芯片的采购价格，零部件成本持续走高，倒逼终端的售价上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最新的消息哈，全国自主量产纯度99.99%的硅28同位素，支撑硅基量子芯片。中核研究院攻克高纯稳定同位素负极技术，实现硅28规模化的自主生产。该材料呢是下一代量子计算先进半导体芯片核心基材，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顶尖水准，打破海外长期垄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间时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您出发在路上呢，注意安全。目前呢，在主城区新石大路从石大路到广济路啊，出现堵车600米左右了哈。西向东的方向有半个小时的拥堵。东江大道这边啊，因为今天周一啊，早高峰时间呢，依旧非常堵车。西向东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堵车有800多米，这边车比较多，经过注意安全。东兴路北向南从万兴路到东纵路堵车465米，需要的话24分钟左右了。还有中乌路的北向东拥堵也有600多米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全程范围，在东快速干线这边的堵车路段具体位置，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这一段哈，经过的时候呢，这边有拥堵834米，您留意一下。连马路在西向东啊，目前呢在基石岭学校附近的这一段拥堵有777米。
9: 早听天下，
8: 是由东鹏特饮特约。